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日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歌手瑞秋，科斯特纳演的是被雇来保护他的前特工弗兰克。剧本早在1975年就写出来了，在好莱坞搁了17年才拍成。影片上映后，全球票房超过4亿美元，是当年最卖座的电影之一。电影的主打歌原本另有安排，片方最初选的是1966年的老歌《What Becomes of the Broken Hearted》，制作人大卫·福斯特做了两个版本，休斯顿并不满意，而那首歌的另一个版本刚刚被

艾伦·希尔维斯特里之手。那张原声专辑里，前面是惠特尼·休斯顿的六首歌，后面是当年一众歌手的作品，而整张专辑唯一一段纯器乐就是希尔维斯特里写下的主题。他的配乐走的是另一条线，写跟踪者的阴影，写保镖的职责，写危险一点点逼近。音乐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守候动机，主题曲是瑞秋唱给自己听的心事，配乐是弗兰克守在门口时的沉默，一首在唱，一段在守。这首歌的成绩相当夸张，它在美国公告牌单曲榜上连续14周排在第一位，创下当时的记录，也是电影歌曲里夺冠周数最长的一首。1994年，休斯顿凭他拿下格莱美年度唱片，同一张原声专辑还拿到了年度专辑。这张原声带在全球卖出4500万张，在美国公告牌专辑榜上冠军20周，后来被美国唱片业协会评为世纪最畅销的电影原声专辑。2012年2月11日

塞格尼克在维也纳的一家咖啡馆里观察到，服务员能清楚地记住每一桌客人点了什么菜，但一旦结账完成，他们就什么都忘了。他回实验室做了实验，让被试者做一系列任务，中途打断其中一些，另一些让他们顺利完成。结果，人们对被打断的任务的记忆比已完成的任务清晰得多。大脑对未完成的事情有一种天然的紧张感，它会一直保持激活状态，直到任务被完成或问题被解决。这就是为什么追剧比看完更让人惦记，为什么暗恋比告白更让人难忘，为什么那句没说出口的对不起会在心里藏几十年。大脑不喜欢未完成，它会反复提醒你，直到你把那个圆圈画完。下次你被一件未完成的事折磨得睡不着时，站起来做一点点，哪怕只写个开头，哪怕只打个电话问一句。大脑需要的不是完美的结局，而是一个已经开始的信号。

0: 七点，地铁三号线刚开走一列，站在站台上，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，身边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。忽然觉得，早高峰不全是焦虑，还能听完半张专辑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，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PPI，B 面是海浪、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每一天都不同。
3: 尽览全球体育赛事，实时更新比赛结果。这里是915体育快报，体育新闻早知道。昨晚进行的亚运会女排决赛，中国女排3-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，这也是中国女排历史上的第10个亚运会冠军。三局比分是25-19、25-20和25-23。昨晚的游泳赛场，中国队再添4枚金牌。女子200米仰泳决赛，彭旭伟一路领先夺得金牌，并以2分5秒77的成绩打破了陈峰近16年的亚洲纪录。17岁小将孙铭霞

摘得银牌。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，张展硕在后半程发力，反超日本选手田园海斗，夺得金牌。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，李冰洁成功卫冕，收获本届亚运会个人第三枚金牌。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，由徐嘉余、董志豪、徐放、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，在这个项目上实现亚运会四连冠。其他项目中，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，亚洲纪录保持者中国香港选手何诗蓓成功卫冕，中国队选手于依婷、程玉洁分获第二、第三名。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，日本选手包揽冠亚军，中国老将汪顺摘得一枚铜牌。奖牌榜方面，截至北京时间昨晚11:30，中国体育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位居榜首，日本队11金16银19铜排名第二，韩国队6金4银17。

0: on ten top。
1: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
0: ，It's my choice。
1: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，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。
0: 我来啦！不必完美，先把状态打开。
1: Every morning,
0: every ten top,
1: high five ten top。

好宝们，欢迎锁定收听，这里是 FM91.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o。 我就是天青浪，那花耳朵多绽放，问花香，我想起年幼时光的然后，我是然后快乐 Let's go。 如果想要跟我互动的话，一定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。怎么进群呢？加我们群主的微信，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。找到他之后呢，跟他说我要进群，他就拉你进来了啊。如果你好奇然后的日常的话呢，你可以关注然后的视频号。我这个视频号的名字叫你滴然后，滴是水滴石穿的滴，你滴然后。哎，当然了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视频号，这是我参与的啊，我们915的主持人共同做的一个视频号，叫维生素，你也可以关注哦。唯一的维，声音的声，元素的素，维生素视频号，关注我们，唱歌给你听哦，爱你。来，我的宝们，接下来时间，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，在群里面扣个一，我一会儿要点名啊，看看谁来了，记得签到啊。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。我跟你说，现在的人根本不是离不开朋友家人，而是彻彻底底的离不开自己的手机呀。手机可以没电，可以卡顿，但是绝对不能不在

成年人的通病，手机静音怕错过消息，开铃声呢又怕这个频繁的响铃太烦人，哎，睡前最后一件事刷手机，哎，醒来第一件事摸手机，无缝衔接一整天呢。最搞笑的是手机电量焦虑，50%电量的时候都觉得岌岌可危，哎，就是要充电，抓紧时间充电，哪怕出门5分钟买瓶水，哎，也要带着充电宝，生怕手机半路关机失联了。大家刷手机啊就特别的双标，你刷别人视频呢能看半天，自己发的总嫌没人看，蹲厕所不拿手机3分钟速战速决，拿上手机直播啊，就是看来看去的，反正就是蹲的你的腿都麻了站不起来。吃饭必须配手机啊，不配视频不配段子，山珍海味吃着感觉就没滋味儿。最离谱的就是明明没有人找，哎，也要反复的解锁屏幕，纯粹养成肌肉记忆了。手机相册全是没用的截图啊，过期的表情包啊，真正有用的照片没存几张，嘴上说着哎借手机护眼，结果呢熬夜刷屏，哎，眼睛越累越舍不得放下。我们这辈子最大的依赖不是依赖生活，是彻头彻尾依赖一块屏幕啊。明明被手机偷走了大把的时光，却心甘情愿的沉迷，主打一个快乐上瘾呢。我想问一下宝，就是说到手机电量焦虑这个事儿，你手机还剩多少电的时候你就开始想要充电了，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。哎，我们这个进群的微信号加一下群主啊，让他给你拉进来，群主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， 找到他就可以啦。就说你这个手机还剩多少电你就想要去充了，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哦。还有我们上学的宝宝们，哎，上学的同学们啊，这是真是同学啊，可以让你的宝宝来出个声啊，在群里面，对不对啊？说说看最近学到哪首古诗啦，啊，上音乐课学了哪首歌啊，都可以在群里面唱一唱啊，说一说啊，都可以。

么？我感觉我太阳光了。来，我的好宝们，带着你们家的小宝贝儿亮个相吧。家里的宝宝不是之前有朋友这听我节目说啊，然后我们家孩子太喜欢你了，来认识一下，让我认识一下你们家孩子。今年上小学几年级了？上初中几年级了？上高中几年级了？哦，莫非是大学生？应该不至于啊。来吧，说说看吧，啊，就是让你们家孩子亮个相吧，啊，我想听听看啊。

0: 到了啊！你们家孩子这么早到校了？那可能就是初中生嘛，就是小学生，可能特别小的宝宝们应该不至于说这么快到校啊。那现在孩子也太卷了，起的真是很早呢啊！虽然我小时候起的也很早。嗯，来，我们看一看收音机前的宝们，说到这个手机呀、低于多少电的时候你就想要充电了？嗨嗨磊说手机低于20个电就提醒我省电模式，这个时候才充啊。啊，那你真的是挺能坐得住啊。然后英说了，我手机呢坚持到2%才充，那你这是一点不慌啊，你这雄鹰一般的女人啊，好稳啊。我不行，我这手机的话，我就有的就是我那个手机是小米的，然后我发现它用了几年之后呢，充电就是感觉就是耗电特别特别多了，然后我就是它可能到70%以下的时候我就想充了。嗯、来，我们听听看大家伙的这个语音消息啊。白清照说什么呢？嗨，
1: 浩浩啊，我出门都带充电宝，手机到了30%电量的时候必充。
0: 是吗？哈，哎，我发现你们都挺这个挺稳的。那就只有我一个人焦虑吗？那可能是你们这个手机的确是就是用电量没有那么的高吧。嗯，行吗？来，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吧。我们来看看天气的变化。今天白天呢，青岛市区晴间多云，东南风3到4级。今天夜间呢，晴转多云有轻雾，东南风3到4级。最高气温27摄氏度，最低气温21摄氏度，相对湿度55%到95%。明天白天呢，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，东南风3到4级，气温20到27摄氏度。后天白天呢，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，东南风转北风3到4级，阵风6级，气温20到24摄氏度。再来看一下各区，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，海上5到6级风，内陆3到4级风。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，东南风3到4级。后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，东南风转北风3到4级，阵风6级了。所以我的宝们，如果想要跟我互动的话呢，加微信，我们群主的微信，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。找到他之后，跟他说我要进群，我要跟然后互动，他就把您拉进来了。如果说喜欢然后，想好奇然后下了节目什么样，

0: 线城市尚未倾销
1: ，Stand your own tempo。
2: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
1: ，It's my choice。
2: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，今天的第一个 HiFi 给正在路上的你。
1: 我来啦！
0: 不必完美，先把状态打开。
2: Every morning,
1: every tempo,
2: HiFi。

0: 来了，我的好宝们，欢迎继续的锁定收听，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 Five Temple。我就是，
1: 早就分手嘛，什么叫做你要出国先分手一年呢？
0: 啊，你先等会儿，让我说啊，大家伙还不知道我是谁呢。我就是天青芒，南花耳朵多绽放，文化香，我像青年又时光的，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，Let's go。来，我的宝们，如果没有进我们的听友群的话，记得加一下我们群主的微信，让他把你拉进来。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九幺五，也就是 H I H I H I 九幺五，找到他就好啦。哎，然后呢，我看到于东奎来了，这是我们的小伙伴啊。还有呢，就是如果你好奇然后下了节目什么样，好奇然后的生活，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，毕竟我非常勤劳，我是一个日更的 UP 主博主，哎，反正怎么叫都行，哎，日更我的视频号，那你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名字你滴然后啊，用户名是你滴然后，滴是水滴石穿的滴哦。

0: PJ 说了，我手机充电器就没拔过，一直是充着电玩啊。这不行啊，这有安全隐患啊，好不好？大风车说了，我低于90%的电就得充电啊。你这是属于过于焦虑了，你跟这个手机就是一直充着电这宝，你俩就属于做同味儿是不是？然后鸭蛋居士来了，看到你啦。哎，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，如果宝们想要这个去薅我们商城的羊毛，你得抓点紧了，因为他们这个羊毛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再不薅的话真的是就错过再等一年。哎呀，中秋又到了，所以说呢，我们915的商城给大家伙准备了很多的这种节礼啊，还有特价的这种商品，在打过折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伙打八折，相当于折上个折上折啊，特别的优惠。可以，
1: 昨晚的游泳赛场，中国队再添四枚金牌。女子200米仰泳决赛，彭旭伟一路领先夺得金牌，并以2分5秒77的成绩打破了陈峰近16年的亚洲纪录。17岁小将孙明霞摘得银牌。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，张展硕在后半程发力，反超日本选手田渊海斗夺得金牌。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，李冰洁成功卫冕，收获本届亚运会个人第三枚金牌。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，由徐嘉余、董志豪、徐放、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，在这个项目上实现亚运会4连冠。其他项目中，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，亚洲纪录保持者中国香港选手何诗蓓成功卫冕，中国队选手于依婷、程玉洁分获第2、第3名。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，日本选手包揽冠亚军，中国老将汪顺摘得一枚铜牌。奖牌榜方面，截至北京时间昨晚11点半，中国体育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位居榜首，日本队11金16银19铜排名第二，韩国队6金4银17铜位列第三。以上就是本时段体育新闻，感谢收听915体育快报，我们下时段再见。
2: 给你3秒一下，还我一个答案。电影台词、广告歌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？谁说猜对没有奖励？抢麦来一波，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。
0: 锁定收听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， 我就是爱情啊，它就像一阵风啊啊的然后，欢迎回来，我是然后快乐 Let's go， 所以我的宝们，接下来时间的话呢，抢麦来一波，我们要准备开始答题了啊！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群聊的话，我建议你抓紧吧，好不好？加我们群主方漂亮的微信。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，找到他就可以啦。然后他会把你拉进群里来啊。小新说了，然后你刚才又放了哪个歌手的歌啊？建议你们摇一摇搜歌啊，雷哈娜啊。刚才问大家伙说，就是你每天喝多少水？然后粉丝一号说了，喝水基本上1天2升左右，喝酒可以2个小时喝2扎。

0: 然后坤宇说了，我这每天喝三升起步，你这个运动量挺大呀啊，什么工作呀，这不每天跑步啊你。行，看大家伙这个喝水都喝挺多的，我就放心了啊。有些人喝水就是每天都很少，都想不起来喝水。永发就是的，每天感觉他一升水他都喝不到啊，要不然怎么说他干巴呢啊，粗糙啊、嗯哎，进入到咱们今天的答题抢麦来一波了。咱今天呢会送两张海上有青岛的门票啊，这个是个演出，非常的不错哟，展现了咱们青岛的历史。然后我只送一个人，一个人两张啊，只要你答的又快又准，而且答对的又多，并且之前没有拿过我们915的任何的奖品的话呢，我就把这个门票送给你哦。来吧，准备好吧啊，宝们记得请听题。第一题，全世界最大的石佛像在哪里呢？请作答。全世界最大的石佛像在哪里啊？请作答。
1: 来自坦姆去世够，
0: 哎，括弧给你们提示一下吧，这个最大的石佛像其实就是不用问全世界了，因为全世界也是在咱们国家啊。包装简直太难受，你说难受不难受？哎，自由人生说喝四升的，哎，你是说喝水还是喝酒啊？
1: 麻辣
0: 烫，不要答国家啊，你得说在哪儿地方。
2: 我要过，
0: 我看那个，哎，已经有宝答对了啊，二群答对了啊。次就是在乐山，乐山大佛嘛。来，我们再来说下一题。说工笔是哪一种？说工笔是哪一种绘画形式的技法？请作答。工笔是哪一种绘画形式的技法？请作答。啊，六六六，看不起我吃奶六九头，
1: 还这么包装，简直太难受。
0: 你说难受不难受？
1: 黑头黑他就是硬会拍，硬会拍。光看这种是萝卜开会，一盘大萝卜。
0: 哎，今天二群就是很快呀，我发现。你别说，今天二群依然答得非常快，就是怎么一群的小伙伴，你们就是。后劲儿不足了呢，这竞争起来呀，是不是？
1: 错了。
0: 还有人答是素描的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工笔画啊，素描那是西方这个油画的这个技法，咱们这是国画技法，国画啊，工笔。来下一题。哎，我问大家伙，什么时候吃水果比较好？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？请作答。
1: 来自坦姆去世。
0: 什么时候吃水果比较好？

0: 还上了高中，简直太难受。你说难受不难受？
1: 想看然后唱这个汤格尔奏是汤着走，可以关注然后的这个视频号啊，我这专门拍了个英文。

0: 失水多少百分比啊就会危及生命呢？人体如果失水百分之多少就会危及生命，请作答。
1: 我这会儿吃啥六九头，还这么高张，简直太难受，你说难受不难受？黑头黑他就是命，我操
0: 是好奇我们其他的这个915主持人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在视频号里边搜维生素，我们就是组了个小团体啊，就是唱歌啊，给大伙唱歌还蛮有趣的，就是气氛很热烈啊。那这个视频号可以搜维生素，唯一的维，声音的声，元素的素啊。怎么这个有的小伙伴是想说这个失去多少的水啊人体就会危及生命，我听好了啊，百分比就失去多少百分比的水人类就会危及生命，而不是说人体含有这个含水量百分之多少啊，答案是20%啊。有小伙伴就是答这个可能记岔劈了啊，这答这个算了，答失去70%这小伙伴，你是觉得自己是三体人呢啊？失去70%，那我估计就肉全没了，就剩骨头里边剩30%水，那不还是三体人吗？你打得快呀。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属于这个，你打得快呀。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属于这个，没错，答案就是饭前吃水果会好一些啊。那么接下来这道题就是要考点这个专业知识了。人体如果失水多少百分比啊就会危及生命呢？人体如果失水百分之多少就会危及生命，请作答。
1: 我这会儿吃啥六九头，还这么高张，简直太难受，你说难受不难受？黑头黑他就是命，我操，
0: 是好奇我们其他的这个915主持人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在视频号里边搜维生素，我们就是组了个小团体啊，就是唱歌啊，给大伙唱歌还蛮有趣的，就是气氛很热烈啊。那这个视频号可以搜维生素，唯一的维，声音的声，元素的素啊。怎么这个有的小伙伴是想说这个失去多少的水啊人体就会危及生命，我听好了啊，百分比就失去多少百分比的水人类就会危及生命，而不是说人体含有这个含水量百分之多少啊，答案是20%啊。有小伙伴就是答这个可能记岔劈了啊，这答这个算了，答失去70%这小伙伴，你是觉得自己是三体人呢啊？失去70%，那我估计就肉全没了，就剩骨头里边剩30%，那不还是三体人吗？来下一题。鸡蛋里面蛋黄和蛋清哪个地方的脂肪含量高呢？请作答。就鸡蛋里面蛋黄和蛋清相比的话，它哪一个的脂肪含量更高？请作答。这题就很简单了，是吗？

0: 欢迎来到安然的财经小卖部。这场72小时折叠屏大战，表面是形态之争，三叠、中叠、大叠，比的是谁能把一块屏幕折出花样。实际上啊，是三家企业面对同一个存量时代交出的三份不同答卷。华为用三折叠证明技术叙事还撑得起20000元的定价，小米用中折叠赌翻倍的成长，顺便把210亿的自研芯片也摊到了牌桌上。苹果用7年的等待和品牌失能收割那些就等它入场的人。形态是入场券， AI 和生态才是决胜局。还有一个冷知识值得记住，就是发布会的掌声是不要钱的，年底的出货量榜单才是真的。我们普通人不用着急站队，更不用着急掏钱，真到换手机的时候，问自己一句，我是真的需要一块能折的屏幕，还是只是需要一个新的花钱理由呢？想清楚这一句啊，万元机和千元机你就知道该怎么选了。大家可以登录小宇宙 APP 搜索生动财经，收听完整播客内容，期待你的转发评论和点赞。
1: 镇城市尚未清香 ，Stand your own tempo。
2: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
1: ，It's my choice。
2: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，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。

群的宝啊，答的又对又多。问这个脂肪含量更高。

0: 的这个礼盒，里面包含了它的这个润肤露啊，还有它的护手霜啊。这润肤乳的话呢，250毫升，护手霜的话呢，30毫升一支，一共4支，到手价非常的实惠，原价660的欧舒丹的这个套盒，现在只要127.2元，拿下。嗯，要跟大家伙说，它这个里面包含了4支护手霜，分别是玫瑰、橙花、芍药和马鞭草味道的。然后呢，它的这个润肤露呢是樱花味的。哇哦，就欧舒丹这个东西，不光它是保湿力度真的非常的不错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女孩子喜欢的更多的是它的这种情绪价值啊，美美的这种香味，就是涂在自己身上之后呢，就感觉自己水蓬蓬的、弹润润的，而且又香香的那种感觉，自我感觉太良好了，我就喜欢。你别说，我真喜欢。所以宝们如果想要的话，赶紧去915的商城下单啊。来的时间啊，咱们哎呀妈呀，名场面，咱们唠点这种时兴的嗑啊。
1: 网上冲浪最好玩的十秒钟，有请登场。名场面不用解释，说了你都懂。没明白？别着急呀，听完你就加入群聊了。Come on！

0: 点，走过大学路的那段红墙，墙头探出几朵凌霄花，在风里轻轻晃。心里想的是，这个时间的青岛，总让人想多走几步。
1: FM 91.5